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信。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时间从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就像他记得，宁愿脏自己也要护好家乡绿水青山，步履不停，为高山村寨点亮电影之光。33年与桥为伴，守护滇越铁路人字桥。30年扎根大山深处，守护百姓健康。40年来默默耕耘，践行大国工匠精神。引领大地，他们以梦为马，始终朝着心中的方向砥砺前行。劳动的意义从来不在口号里，这些没有聚光灯的日常，正用汗水的光泽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

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农民的双手是土地的魔术师，建筑工人的双手是建筑群像的雕刻刀，环卫工的双手是乡村的美容师，医护人员的双手是健康的生命线，驻村工作队的双手是乡村振兴的播种机。他们用布满故事的双手，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篇章。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本田的故事始于一个满是油污的10平米的修理铺。1946年战后的日本满目疮痍，交通瘫痪，石油短缺，人们连买粮都成了难题。本田宗一郎这位铁匠之子，自学成才的机械天才，在滨松市创立了本田技术研究所。他看到军队留下的无线电通讯机上的微型发动机，灵机一动，把它改装到自行车上，不就能解决出行的问题了吗？1947年第一台 A 型自行车辅助引擎问世，这种能够烧松根油的简易摩托车一经推出便引发抢购狂潮。1949年，本田推出首款真正的摩托车 Dream D 型，确立了不模仿别人，用独特技术创造价值的核心信条。到1964年，本田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一个修理铺起家的梦想飞向了全世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摩托车领域的成功让本田宗一郎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汽车。1963年本田推出第一款轻型卡车 T360 正式进军汽车行业，但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72年。那一年全球汽车行业正被一个难题所困扰，美国颁布了号称全球最严的马斯基法案，要求汽车尾气排放降低 90%。 当时连福特通用这些巨头都觉得不可能做到，纷纷请求延期，但本田却在这时推出了搭载 CVCC 发动机的思域。这款发动机在首次不使用催化转化器的情况下完美通过了马斯基法案，思域不仅拯救了本田的

0: 汽车业务，更确立了技术本田的全球形象。从那一刻起，本田不再只是一个汽车品牌，而是技术的代名词。 VTEC 可变气门正时系统、高转速的自然吸气发动机，还有 IMMD 的混动技术，本田用一项项科技征服了全球车迷的心。
1: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到本田的经典车型，每一个都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雅阁1976年诞生，1999年第六代雅阁在广州本田下线，从此开创了国内中高级轿车的标杆地位。思域凭借着 CVCC 发动机一炮而红，后来成为全球改装车迷的最爱。 CRV 1995年诞生，至今已畅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赢得近500万用户的认可。飞度以空间魔术师著称，被车迷戏称为平民超跑。2014年第三代飞度搭载着地球梦科技引擎，再次在两厢车市场掀起了技术变革狂潮。说到本田啊，再强的技术护城河也挡不住时代的巨浪。2020年本田在华销量 162.7 万辆，稳居合资第一梯队。雅阁、思域、 CRV 都是闭眼买的国民神车，此后几年销量持续走低，较巅峰缩水近100万辆，总销量被多家中国新势力反超，曾经的神车集体失速，飞度一度单月零销量，而缤智 XRV 被国产的混动 SUV 围剿，雅阁降价至13万级仍然难挽颓势，本田从神坛跌入了暗淡时刻。

说到后来的本田电动化之路被媒体称为教科书级的失败，2021年本田才推出首款的纯电 EN 系列，被嘲讽为油改电，月销量仅为数百台。在最新的战略当中，本田甚至将中国市场排除重点，转向北美印度，曾经的优势在新能源时代全部失效，发动机神话被电机取代， VTEC 安好成为时代的眼泪，而 IMMD 混动被比亚迪的 DMI 全面超越，保值率神话在价格战当中彻底的崩塌。当比亚迪、华为、小米、特斯拉把800伏的高压、城市的 NOA、 全景 OTA变成标配的时候，本田仍然在燃油车思维里面打转，车机卡顿，智驾残缺，软件能力为零。中国消费者对汽车的关注点早已从燃油效率和车内空间等硬件特性转向基于软件的功能，速度成了车圈的生死线，传统车企3到5年的研发周期被新势力压缩到了1到2年，本田它真的慢了。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抗日战争中，江苏淮阴刘老庄82名勇士

82名优秀青年参军，新四军重新组建连队，并命名为刘老壮年，从此诞生了一个传奇的英雄番号——刘老壮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这个连队的连魂，薪火传承，激荡80余年。今天的刘老壮年，沙场练兵，海外维和，抢险救灾，在家当淬火中磨砺圣战刀锋，在2015年、2019年、2025年的阅兵中，刘老壮年荣誉旗帜

志，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与合成二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

0: 笑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本田汽车。本田的坠落不是产品问题，而是认知与战略的全面崩盘。沉迷燃油车利润，轻视电动化革命，迷信技术壁垒，无视用户需求变迁，固守日系体系，对抗中国产业链降维打击。本田曾宣布关闭广州和武汉两座工厂，把中国的汽油车年产能由149万辆缩减至100万辆，这在日本车企当中创下最大规模的记录。而本田也在声明当中承认，无法提供比新兴电动汽车制造商更具性价比的产品，导致竞争力下降。

回顾本田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一家公司最擅长的就是在逆境当中重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本田果断收缩战线，退出 F1， 精简产品线，反而让企业更聚焦核心优势。而这一次本田也在行动，他宣布将把在中国生产的纯电动汽车进口到日本，既快速供给日本本土纯电车型，又可提升本田中国工厂的产能利用率。在技术路线上，本田宣布将重新评估资源配置，进一步加强混合动力车型的研发，同时在印度等新兴市场寻求扩张。从当年孤军研发 CVCC 发动机到今天的与通用合作开发电动车平台，本田的实用主义哲学从未改变，而技术可以自主研发，也可以借势共赢。

0: 本田与中国市场的缘分已经走过了20多年。1998年，广汽本田成立；1999年，第六代雅阁下线，开启了中国中高级轿车的标杆时代。而2003年，东风本田成立 ，CRV、思域等相继国产。2018年，本田在中国累计销量突破了1000万辆。那些年，本田代表的是可靠、耐用、省油、保值。它是无数中国家庭的第一辆车，也是无数年轻人心中驾驶乐趣的代名词。而现如今，当飞度的销量下滑，当雅阁降价求生，当加价提车成为历史，一个时代正在落幕。但正如一位老车主所说的，我的第一辆车是飞度，它陪我从新手到老司机，从来没把我扔在路上。即使现在换了电车，我依然记得 VTEC 打开时的声音。这份情结或许就是本田在中国最宝贵的资产。
1: 虽然经常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本田宗一郎曾经说过，不要害怕失败，要害怕的是不去尝试。从10平米修理铺到全球巨头，本田的崛起靠的不是守成，而是一次次挑战极限的勇气。 CVCC 发动机的技术突破， VTEC 带来的驾驶激情，这些辉煌告诉我们要敢于打破常规。而今天面对电动化的巨浪，本田用亏损的代价换来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在颠覆式的变革面前，再大的品牌，再久的历史，再强的技术，都可能一夜归零。慢一步差一点，傲一分，都会被市场无情淘汰。

回顾本田的历史，从自行车辅助引擎到混合动力技术，从曼岛 TT 冠军到全球销量霸主，本田用近70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传奇。而今天这段传奇正在翻开新的一页，是沉沦还是重生，取决于他能否放下身段拥抱变革。那个代表耐用省油可靠的本田时代或许正在落幕，但技术本田的灵魂从来都不是某一款发动机，而是那份永不服输的挑战精神。只要这份精神还在，本田就还有机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农民的双手是土地的魔术师，建筑工人的双手是建筑群像的雕刻刀，环卫工的双手是乡村的美容师，医护人员的双手是健康的生命线，驻村工作队的双手是乡村振兴的播种机。他们用布满故事的双手，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篇章。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时间从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就像他记得，宁愿脏自己，也要护好家乡绿水青山。步履不停，为高山村寨点亮电影之光。33年与桥为伴，守护滇越铁路人字桥。30年扎根大山深处，守护百姓健康。40年来默默耕耘，践行大国工匠精神。引领大地，他们以梦为马，始终朝着心中的方向砥砺前行。劳动的意义从来不在口号里，这些没有聚光灯的日常，正用汗水的光泽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

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已经降落在双流国际机场，外面温度为
1: 十七度。丁四
2: 啊，
1: 我还是第一次来成都呢，听别人说在成都的飞机上就可以闻到火锅味儿，听到麻将声，我怎么没有闻到和听到呢？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不过呀，我姑姑做的鱼头火锅那可真是世界一绝。佳佳，
1: 嗯，
2: 今晚咱们回铁牛村就大吃一顿好吗？
1: 好。哎，丁四
2: 啊，
1: 以前总是听你说毕业后要回铁牛村，那时还以为你只是说说而已，后来知道你的身世才理解了你的心。
2: 对，从我出生那一天起，我的生命就和铁牛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我出生那天竟成为我爸爸妈妈和铁牛村永别的日子。

0: 小丹，
1: 哎，
0: 我们应该有好几年没回村了吧？铁牛村变化可真大呀。
1: 是啊，这变化真挺大的。这些年啊，你一直在国外，要不是因为我下个月要生产了，我看你啊还舍不得放下你的工作回来呢。
0: 小丹，其实我也想你，想家，想妹妹，还有这个没出生的小宝宝。这次回来呀，我就想着去看看妹妹，看看家乡铁牛村。
1: 哎，李天，前面有牛，你小心。

0: 我，救救我！
1: 咱们一起把他给抬出来，快快动手，那边当心，当心，
2: 他身上到处都是血，这怎么办呀？哎，
1: 我看看，
0: 救救我呀，
1: 大姐，大姐，
0: 求求
1: 你挺住，二狗子，快回去拿剪刀、热水还有干净的布，我来帮他接生，快去，
2: 好，好，好，好，我马上去拿，
1: 快去，快去。
0: 我
1: 大姐，
0: 我快不行了，求求你帮帮我的孩子。
1: 大姐，大姐，你不能睡呀，大姐，
0: 我的孩子，如果孩子能活下来，就叫天赐。
1: 大家伙，大家伙，快把车门砸开，把人抬出来，快快，一二三，砸，再来，一二三，砸，快快快，开了开了，抬人，小心小心小心，他身上有伤。没有没有

0: 天赐，你的生命就是一个奇迹。
1: 所以啊，我想回铁牛村去创造新的奇迹。佳佳，咱们乡村振兴就是要建立生活富裕的中国新农村。我希望啊，通过我们的努力，早日实现这个目标。
0: 天赐，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成都，我们来了。铁牛村，我们来了。

0: 子，这雨下这么大，天又黑，咱们还是别摘了。
1: 我有点想吐。
2: 哎呀，这么大的果子都被大雨打到地上了，泡在水里，明天不就全坏了吗？哎，老头子，我的肚子怎么也吐起来了？
0: 你怎么了？
1: 张大妈，你怎么晕倒了？快扶他起来！
3: 家人们，你们看，我在自家的果园给大家做现场直播。我身后的这些柑橘啊，全都是有机柑橘。
4: 虽然今晚下着大雨，但我还是会把柑橘抢收完，再打包送到你们手里的。家人们，赶紧下单吧！哎
2: 呀，莫干。莫干，雨太大了，明天一早再来摘掉在地里的果子吧。
4: 妈，你在说什么呀？啊，我在做直播，你就是做个抢收的样子也行啊。哎
2: 呀，这么大的雨，你做样子给谁看呢？而且咱们这个柑橘它也不是生态的呀，你别总骗人了，你这个孩子，快走吧。
4: 我想多卖点钱嘛。行，我自己来摘。家人们，我给大家尝一尝，甜不甜？
0: 妈，我肚子疼，我好想吐。
2: 木干，你怎么了？这是？哎呀，来人呐！我儿子晕倒了。
5: 木干，
2: 你怎么了？
5: 我肚子也开始疼了。
2: 秋菊
0: 晕倒了，这可怎么办呀？二狗子，叫人去。
1: 我去叫，叫人来。
2: 叫人！
6: 姑父，哎，这些柑橘都还没来得及摘，雨一直这么下。对柑橘园的影响很大呀。
7: 是啊，柑橘园最怕遇见这种暴雨天了呀。
8: 姑父，你看，这水都积到脚背上了，这可怎么办啊？哎呀，
7: 没办法，这就是天灾呀。哎
6: 呀，姑父，现在都讲科技种植，天灾也是可以避免的。咱们对天气啊也应该有个预判，暴雨过后要对果园及时疏通渠道，排除果园的积水，设法降低地下水位，清理淤泥，促进果树快速恢复生长和预防病害的发生，这样呀，村民的损失也会降低。
7: 哎呀，天赐啊，看来这书你没白念呐。
1: 唐书记，哎，不好了。
7: 怎么了，二狗子？
1: 木跟他们突然就晕过去了。
6: 什么？晕过去了？
7: 晕过去了？
1: 对呀、啊，这都想吐。哎呀，
6: 姑父，哎，他们可能是食物中毒了。哦，
7: 那走吧，
6: 走，
7: 一起去看看。
6: 走。

0: 唐书记，
1: 哎，
0: 这么大的雨，你们还是别往山上去了。这地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很危险啊。
1: 没事啊，这路我熟。哎，你也当心点啊。
2: 哎，铁刺，
1: 铁刺，
3: 我的脚。
2: 哎，你的脚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的脚
3: 好像崴了一下。
1: 哎，怎么样，铁刺？还能动吧？
2: 没事吧？
4: 哎呀，这路到处都是这样的。
1: 佳佳。你们不熟悉路，跟紧我。
2: 好。
1: 哎，怎么样，天赐？你还能走吗？
3: 哎呀，没关系。哎，
2: 天赐，是不是很痛啊？
3: 没事，还行。
1: 哎呀，走，救人要紧。天赐，当心呐。
3: 走。

0: 情况怎么样了？
1: 唐书记，哎，他们的症状都是一样的，想吐还有肚子疼。啊，
0: 唐书记，哎，我估计是今晚吃了张大妈采的野菜。哦，
2: 这可怎么办呢？
3: 小乔，嗯，你赶紧拨打120，这种情况必须送医院洗胃。
4: 好，我马上打。
3: 二狗子，啊，你跑得快，赶紧去卫生所拿些水和生理盐水来。
5: 行，我这就去拿。
3: 姑父，哎，你打电话，看能不能让人送几副担架上来。汽车开不上来，我们得赶紧把他们送下山去等医生啊。
6: 好，我这就去安排。
3: 注意让他们侧卧，防止误吸的东西进入气管。
6: 好，没问题。
3: 哎，慢点，慢点啊。
7: 我这是怎么了？
5: 我肚子好痛。
7: 木根啊，木根，
3: 郭大妈，木根，你们能吐尽量吐出来啊！来，
5: 水和盐水都拿来了，给你，
3: 来，多喝点水，尽量吐啊！吐完了再补充一点盐水。
7: 好，
4: 哎，天赐的办法就是多。遇事儿啊，这一点都不慌乱。
2: 是呀，这天赐父母都是读书人。嗯，
4: 可不，
2: 他这个程友啊，聪明着呢。
4: 啥？天赐生在咱铁牛村，长在咱铁牛村，他就是地地道道铁牛村的人。天赐啊，张大妈、张大爷也醒了。
3: 啊，好，快，快让他们尽量吐出来。来，
4: 张大妈、张大爷，来，快，
3: 来，
4: 吐出来，
3: 来，吐出来。哦。
7: 我好难受呀！哎
8: 呀，老婆子呀，我让你别去挖野菜，你看你就是不听。
3: 张大爷，哎，来，多喝点水啊！
8: 好，
3: 我们马上送你们去医院啊！
8: 哎，好。
2: 天赐，哎。雨下这么大，救护车也开不上来，哎，怎么办呢？哎呀，
3: 必须尽快啊，把他们从山上送到山下去。
2: 是啊，
4: 担架还没送来。
3: 哎呀，等不及了，走，背他们下山，我来背木根，你们几个年轻人，哎，帮着背一下他们几个。来，
4: 好，我背张大爷，
1: 我来背郭大妈。
4: 那张大妈就交给我吧。
3: 哎，走。
4: 哎，天赐，你的脚行吗？
3: 没事儿。我走慢点儿。哎，
2: 铁子，哎，你当心啊，乡亲们，哎，我熟悉路，哎，我在前面带路，你们跟着我。
4: 好，
3: 走。
4: 铁子，我在你后面扶着点儿。哎
3: 呀，不用了，雨太大了，你自己小心，别摔着就好。走。
2: 大家当心呐。这一节路特别滑啊！来，慢点，慢点，
5: 来慢点，
2: 大侠，拉住手，
4: 好，来，
3: 拉住了，
4: 拉住了，小心，大侠，牵着手，别摔下去了，
2: 铁丝，你也抓住我的手，
3: 好，哎，
2: 抓住我的手，
4: 哎，铁丝，你的头被划破，再流血了，哎呦，没事吧？
3: 没事，坚持一下啊，来，大家再坚持一下，
2: 再坚持一下啊！
4: 哎呀，他们能坚持住吗？
3: 大家不要慌。不要慌啊！不管有多困难，我们一定要尽力救人。
4: 好，天赐，有你在，我们安心多了。
1: 天赐啊，我们相信你。
4: 对，我们相信你。
3: 好，

0: 秦老师，
1: 哎，
0: 其实乡村建设呀，也是一项创新性、前瞻性的工作呀。
1: 嗯，
0: 没有先例可循，所以我们在铁牛村的规划上也要有所创新。
1: 是呀，我们要把铁牛村打造成旅游乡村，
0: 嗯，
1: 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到这儿来。城乡融合就是人才融合，能有更多像你和小轩这样的新村民加入进来，就是助力铁牛村早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
2: 嗯，
0: 秦老师啊，铁牛村主要是以柑橘、猕猴桃、渔业为主，
1: 嗯，
0: 要振兴要发展，还是需要依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来整理这些项目啊。
1: 对呀，
0: 只有这样才能把铁牛村打造成高品质的生活宜居地。
2: 哎呀，铁牛村需要改造的地方确实很多，那天郭大妈他们几个食物中毒，连救护车也开不进来。
0: 对呀，
2: 哎呀，如果不是天赐临危不乱指挥大家抢救，恐怕真要出大事儿啊。
0: 姑父，
2: 哎，
0: 秦老师这次给铁牛村做的整体规划呀，
1: 嗯，
0: 就是要让铁牛村变美，让村民变富，道路变宽，
1: 嗯，
0: 让村民的精神生活丰富起来。
1: 对，成功的城乡融合就是包含了人的融合、科技和自然人文环境的融合、城市和社区的融合呀。
0: 是呀，这就是我心中的铁牛村。
2: 天赐啊，
0: 哎，
2: 这次你竞聘上铁牛村的书记，姑父真为你感到高兴啊。我支持你。
0: 嗯
1: 嗯，
0: 姑父，
2: 哎，
0: 秦老师，
1: 哎，
0: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任重道远，我们要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1: 好，
2: 嗯，
1: 一起
3: 共同努力。
4: 不行，天赐，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姑姑吗？我还以为你这次回来就是玩玩，没想到你竟然当上了铁牛村的书记。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
0: 哎呀，姑姑，现在的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呀，国家有好政策，城乡融合，乡村振兴，这都是让咱们农民有更美好的未来呀。我回家乡也是为了早日实现这个目标。
4: 你不要给我讲这些大道理啊。
0: 我
4: 佳佳，你告诉我，你们两个是不是在美国待不下去了，这才回来的？
5: 姑姑，我和天赐硕士还没毕业就拿到了大公司的录取通知，但天赐就是想回铁牛村干一番事业，
0: 哎，
5: 让大家都富裕起来。
4: 哼，他自己都挣不到钱，还想带着村民致富？
0: 这，哎呀，姑姑，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先进的科学理念，要想早日实现城乡融合呀，那只会种地可不行。
5: 是啊，姑姑，天赐在美国学习了很多农业的先进经验，
0: 嗯，
5: 他也希望把这些经验用在咱们铁牛村的发展上。
4: 哎呀，佳佳，你不了解咱们铁牛村，咱们这里除了种点水果、养点鱼，还能有啥呀？你们那些先进经验，铁牛村的根本用不上。
2: 来，天赐，佳佳，
0: 姑父，
2: 先吃点东西再说。
5: 好。
2: 啊，凤琴，你刚才说的我全听见了。嘿嘿，老太婆，你可别这么说呀，咱们中央在这个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促进县域城乡的融合发展。城乡要互动，城乡还要互补呢。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咱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进程啊，你明白吗？
4: 我说老头子，你也不要给我开会了，你现在呀已经不是书记了。
2: 哎，你